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用了近20年的手机号，注册人是别人，这个号码该归谁？如今啊，手机早已经不只是通话联络的工具，手机号呢，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近日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手机号使用权纠纷案件。小浩未成年时啊，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理了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双方就此产生了争议。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号码该归谁呢？用了近20年的手机号过户受阻，引发纠纷。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的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近20年，小浩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社交平台，绑定了银行卡，接收过无数的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这个号码已和他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厅法官助理秦芝表示，基于这个原因啊，小浩多次请戴女士配合办理变更过户手续，都被戴女士拒绝，后来两家产生矛盾，戴女士要求小浩归还暗设的号码，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她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而戴女士则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的名下，当然是我的，当年只是交由小号暂时使用，为避免以后因这个号码发生争议，现在想把号码要回来。手机号注册人和实际使用人人身依附权益的承确权关键，在按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的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的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和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归属呢？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号码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厅厅长李世刚主审此案。李世刚表示，在当今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暗设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的使用权益。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在入网服务合同期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的登记手续，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法官称啊，手机号的使用权要抓在自己的手里。李世刚表示，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呢，大家要委托
管理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运厅办理注销手续，从源头消除风险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啊，不乏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导致名实不符的情形，要及时的办理变更手续。登记人可以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协商，尽快的办理过户手续。如协商不成，可通过诉讼途径确认使用权归属。长期的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的银行账户和社交平台的截图、微信聊天记录等，都是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权人的重要证据。法官提醒，如果临时借用他人的号码，要审慎保定重要的信息，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0: 价值65万元、重达400余克的黄金被民警不到一小时就找到了。据媒体9月7号报道，这是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前进派出所的一件事儿。事情呢，还要从8月25号说起。当时一快递员在搬运快递时，不慎将一个包裹遗落在地上。由于当日的派件多，任务重，快递员忙于赶单，对于掉落的包裹毫无察觉。几天后，直到收货方久久等不到货品，主动联系快递公司核实物流，快递公司才惊觉这件价值65万元的400多克的黄金遗失了。这么大一笔的损失，如果找不回来，我们真的赔不起。快递公司负责人在报警时说道。民警一边安抚报警人的情绪，一边了解当时快递员的详细行走路线。可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十分的棘手，物品遗失多日，早已错过了最佳搜寻窗口不说，快递员的行走轨迹是错综复杂，根本无从追加。加上快递搬运点在一商场附近，周围人流车流密集，排查工作阻力重重。监控室里，民警坐在快递员身旁，一点点引导快递员回忆起整条派件的路线，拼凑出现场零散的线索。另一边呢，则联系商场管理方，协助调取周边的公共监控，对着画面一帧一帧的仔细查看。很快，事情全貌浮出水面。原来该快递员在派件的途中，包裹意外地掉落在路面，没有人发现便匆匆离开。后续的环卫工人在日常清扫作业时，又将包裹扫进了墙体的缝隙，导致包裹被牢牢地遮挡，外界很难发现。随后民警赶赴现场，对照监控锁定位置，仔细地搜寻，果然在墙缝之中找到了完好无损的400余克黄金饰品。近日，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基层网点的公告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根据公告这家银行在湖北恩施网点的人工柜台在中午停止办公1个半小时，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还可以正常使用，由专人指导用户自助办理业务。针对这一安排，有人认为银行午休可以理解，既能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也是银行关怀员工的举措。也有人觉得上班族只有中午才有时间去银行办理业务，许多老年人不会使用自动机具，银行午休的话，客户办理业务不方便。客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许多上班族而言工作日中午是他们去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最便利的时段。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他们不熟悉智能设备，现在银行自助机具的操作确实是比较复杂，他们办理业务高度的依赖人工柜台，因此当银行午休暂停人工柜面服务时，难免让人担心影响业务办理。银行员工的诉求也需要得到正视。银行网点一般在8:30到9:00开门，但实际上工作人员远早于这个时间就要到行里来清点现金，做各类的准备工作。在傍晚6:00关门后，还要做当天的盘点和总结。每天实际的工作时长较长，网点不关门，柜员轮班吃饭是行业中的常态。柜员吃一顿午饭被打断3-5次是很正常的。由于银行员工每天都在和现金打交道，需要时刻的保持专注，这种长期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可能导致操作失误，容易降低服务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员工的休息权也是在守护金融服务质量的底线。银行该不该午休，满足客户的需求与保护员工的权益，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从恩施的这家银行网点午休执行细节来看，服务窗口并非简单的一关了之，而是保持了自助服务渠道不间断，专职人员在岗指导，遇到必须柜面办理的紧急业务，柜员会及时的进行人工处置。 银行保障一线员工休息的权益，这种做法呢值得鼓励，但在执行当中必须科学决策，细化举措，找准员工权益与客户需求之间的平衡点。比如银行啊，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网点人流的情况，合理分配人力。群众想趁着午休时间去网点把事情办妥，柜员呢也想好好的吃上一顿热饭，两边真实朴素的需求都需要被认真合理的对待。更深一层分析，数字化时代银行如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里的关键之处是处理好线上和线下服务的关系。推动金融业务线上和数字化发展的同时，银行也要保持线下服务渠道的畅通和便利。近年来，手机银行、智慧柜员机发展迅速，绝大多数常规业务都能够线上办理、自助办理。银行网点的重要性逐渐的降低，但是基层人工柜台仍然承接着不少的需求，比如老年人存折业务、复杂的对公业务、跨境业务等等，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对于线下服务，银行需要根据网点的客群结构、客户需求等差异化的施策，不能搞一刀切。比如对于那些老年人群体集中区域或者是城市的 CBD 中央商务区区域的网点，就要考虑保留五间人工柜台。对于线上服务，银行也要把自助设备做得更简单更友好，把线上渠道功能做得更全面更顺畅，让数字红利真正造福每一类客群。银行网点遍布大街小巷，银行午休与否是一件关乎民生日常的关键小事。网友的热烈讨论本质上是老百姓对银行便民化的服务的高诉求和期待。大家讨论的不是银行员工该不该休息，而是银行服务能不能更贴合不同人群的需求，更有温度。排班更灵活一些，配套服务更周到一些，让来网点办业务的人少些奔波，让在岗员工多些安心，真正把金融为民融入日常服务。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0: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0: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主播，
0: 主播
1: 说新闻。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5: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4: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5: 感受生活麻辣烫。
4: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5: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4: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5: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4: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5: 主播
4: 说新闻。
5: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10公里要价30元，景区摆渡车非坐不可吗？几公里路程啊，收费就数十元，车票直追景点的门票，线路不合理，步行距离过长，放大乘车的刚需，公共道路变内部通道，强行收取接驳费。最近呢，景区的摆渡车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不久前啊，一家争议声音较多的石窟景区检票口旁的老停车场面积小，车位少，却乎啊没有扩建的可能，而且呢只有一条狭窄公路与外界相连，容易堵车。在山外面的新游客中心换成摆渡车，显然是维护交通秩序、改善游客体验的必然选择。放眼全国，类似的景区不少，在面积较大、生态和文保要求严格的景区，科学规划投用新能源摆渡车，可以减少生态的影响，也能为高龄的游客、亲子家庭或者体力有限的出行人群提供便利，符合旅客的需求，契合绿色发展的理念。规划设计要科学，服务定价也要合理。该石窟景区被指啊较多的一点，就是摆渡车的路程不过10多公里，车票却要30元。景区内的交通运输具有垄断性质，属于政府定价的范畴，盈利不应成为最高的目标。票价过高，远超实际成本和游客预期，正是不少景区摆渡车遭吐槽的症结所在。理清公益属性与经营属性的边界，让摆渡车回归便民本身，让收费啊经得起阳光监督，游客对比才能彰显景区的公共属性，

保障好游客的切身权益。在另一家以道教名山著称的景区，还切身体会到摆渡车服务不相称的问题。说好包往返的摆渡车，景区尚未关门，摆渡车却已经下班了，根本啊不会为还没来得及下山的游客停留。钱该收就收，但服务却未到位，怎能让游客满意？摆渡车的方向盘虽然握在景区管理者的手中，但指向的应该是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感。不管是文旅产品还是公共服务，不管是政府指导还是市场调节，都应把提升游客获得感放在首位，让价格和实际价值匹配，收费和服务品质平衡。如果服务品质跟不上，游客感觉钱花的亏，再美的风景也留不住人。既懂得向山水展现谦卑，尽心的呵护生态和人文，也懂得向人心让利，全力的照顾游客需求和感受，旅游目的地才会成为值得更多人奔赴的远方。不是所有景区啊都有放弃门票经济的底气，但总有替代办法可循。近年来啊，不少古城古镇不再全程的查门票，而是改为文保景点单独计费。暑假期间啊，许多地方推出了凭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免门票的优惠，还有的城市呢，外地的游客凭高铁票、飞机票享景区门票折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游客诚意拉长消费链条，换来的是商业的景气和口碑的提升，景区的运维成本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山河自有风骨，服务当有温度。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品质体验、高水平服务做支撑。当游客不必为票价愤懑，不再为换乘焦虑，摆渡车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文明风景。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笑了吗？说这个，在这个公路上哈，有两个车相撞了，就是撞在一起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两车相撞是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吧哈，孩子小的时候经常看见那个马路上出现那个交通事故啊，就是那个两个车碰在一起了，然后他就会非常害怕。我就跟他讲，我说姑娘，你在学校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走不好没注意，或者是说真哎呀什么什么原因哈，你们两个人肩膀碰肩膀手碰手碰到了。我说碰到怎么样呢，互相说一声对不起是不是就结束了。我说车和车也是一样的，就像在马路上走，它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刮刮碰碰的小事故哈。我说你在学校呢，只要遵守这个学校的规则，不跑不跳慢慢走路，是不是就不会碰到小朋友。是的呀，我说马路上也是，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可能我们也在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可能你就不注意的时候也会刮蹭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这样疏导他，然后他就再看到交通事故啊，就不害怕了。说公路上两车相撞了，假车的司机呢就非常生气，下车就说话就不好听了哈，就对乙车的司机说你没长眼睛啊你啊，你咋的，你下看不着啊你啊。然后乙车司机呢一听说，你看就是正常的一个交通。

通事故，我们就等待来处理就好了，是吗？车车都有保险，为什么要就是这种情况说话，对不对？然后乙车司机就说，其实乙车司机很生气，但是呢他就用他的方法把他怼回去了。他说，谁说的呀？我长眼睛了，我不长眼睛我能撞着你吗？我这不正好给你撞个正着吗？你知道吗？无言以对。

说有一天哈，去逛商场去，去早了，还没开门呢，门还没开呢。然后呢，是这个小红啊，愿意逛商场，门没开呢，他就使劲推了推门，没动静。保安说使点劲，然后小红就咬着牙哈，又推，还是没开。保安又说使点劲。小红就憋足了劲儿哈，这脸都憋红了，门纹丝不动，就是推不开。当时小红正想跟这个保安大哥理论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反应过来，大哥说的是十点进，十点的时候才能进去，不是让你使点劲儿。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刷没刷到这个视频啊，是关于开门的，说是婚礼上，不是都是那个新郎，一般都是新郎先出来在舞台上，然后主持人会说啊，漂亮的新郎怎么怎么样哈、啊，是相爱多年了，来让我们有请美丽大方的新娘。这个时候呢，说如果说酒店有特殊的什么有那个威亚从那个上面下来的，然后从楼梯走下来的，一般都是。他新娘站在这个大厅的门外，然后把这门从两侧一开，新娘走进来，是这样的，是吧？很多都这样的。这个视频就讲哈，说那个开门的是俩伴郎，这边主持人说让我们有请美丽大方今天最漂亮的新娘出场，然后他俩就使劲往外推门，就咋推都推不开呀，就使老大劲了，就大家伙都寻思你这顿哪儿了吗，就推不开。这个时候新娘从门外把门推开了，就是说啥意思呢，这个伴郎啊不能推门，应该拉门，一拉门就开，他一直在这推，推可长时间，新娘都有点看不过去眼了，在门外头都着急，啥意思呢，给我乐完了呢，时候看完了。

那个去年冬天哈，我在家里养了几条热带鱼，然后吧，我怕它们冷，我就在网上购了一根，就是那个就是加热棒，嗯，就搁那个鱼缸里边加热。结果啊，有一天呢，这个温控坏了，水呀、啊、就在一直烧，我还不知道。等我妈冲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妈就说：“闺女啊，这水开了。”哎妈，我跑过去一瞅啊，那鱼呀、啊。就是那鱼缸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嘟冒泡呢，鱼全翻肚皮了。就是当时我那个心哈，就是你真的你就特别喜欢这个鱼吧，然后你养着它，你还真的是怕它受到伤害，你给它加这个东西，最后却把它伤害了，就心里面特别难受的时候，在想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妈问我：“姑娘，你这是热带鱼是啊？”我说嗯那是妈呀，我这不就是怕它那个冷嘛，整个加热棒嘛，你真就你还给它伤害了。妈说那热带鱼是不、嗯、那个不、嗯、没有咸蛋儿。我说啊咋的，那用不用就是我拿点调料放盐、嗯、酱油蚝油调料啥的。真的无语了，就跟你那心气的哈，就是。就说啥呢，说你看人家这个墙要倒了是不是啊，哎，你呢不去扶一把，但是你被推倒他呀，你别使个劲儿推他呀。你说这时候我心里本来就挺难受的，你这家给我送那锁又往上推我一把，我整整整的，哎呀妈我都掉泪了，都当时。

说劫匪成功的劫持了一辆押运车。回来之后啊，一个新来的劫匪就说，说老大，来咱们数一下抢多少钱呗。老大说的，你没经验了吧？这老些你要数到啥时候啊？你等着别着急啊，咱看明天新闻不就知道了吗？第二天呢，几个人就坐在那儿打开了电视，当时就傻眼了，说昨天发生了一起劫匪劫持高考试卷的事件。劫匪有学问差不少，只要学习。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然。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有一天我跟闺蜜聊天哈，她就把右手的食指竖在了头顶上，跟我说：“你瘦了。”哎呀，我特别开心哈！我说真的，我说我这减肥哈，就天天捣鼓减肥减肥，我见效了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把手指举那么高干什么呢？他说我在头上装个避雷针，我说谎话是要被雷劈的。

同事这两天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哈，就是冷战的过程当中，然后就问我们大家伙儿，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女朋友理理他，跟他说说话。要我说啥哈，真的，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哈，当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给你出出招啊，是不是？你一个脑袋想，跟好多个脑袋一起想，嗯，不一样。但是有一些事儿上，你就不能让大伙儿给你出招，就比如说这件事儿。他就问我们说咋整啊，能让女朋友理他？俺们就说哈，我说你回家把那个自来水的总闸关掉，你把那饮水机的水你都给他喝没他，啊。然后那同事说了，说你这么的，你把厕所的电灯泡给他拧松了，完了你给他电脑里边装几个病毒。完了之后他就说完，那你就问我们说那这样式就行？他说啊，你就这样式的吧，他自然就开口跟你说话了哈。你就得说啊，他就得说，说你看那家咋没水了呢，你是不是得拿壶求桶水呀，你这电灯泡你咋坏了呢，你是不是得修一修啊，你看我这个电脑怎么都这么多病毒呢，你咋回事，他是不是自然就开口跟你说话了。当时他一听哈，真事儿的，回家就照做了。过了几天哈，我们就问他说怎么你就越来越无精打采呢，他说你可背题了。女朋友回家之后啊，就发现家里啥啥都坏了，哎呀，电脑也不好用，啥都不好用了，就嫌他太穷，现在要跟他分手。哎呀，这咋整？让俺们出招。哎呀，不好意思，我那边还点工作，我得去整一下啊。这谁能给你出？这咋整啊？你说呀？

小强啊，有一天呢，小强的小姨子呀，都上小强家做客了。小姨子谁呀？就是小强他媳妇儿的妹妹。一番招待之后呢，姐俩就唠起家常了。姐就问小妹儿：“说老妹儿啊，哎呀，听说你处对象了。”老妹儿就挺不好意思回答说：“啊，是姐刚处的。”完了呢，小强的媳妇儿就非常急切的、关切的问，不能是急切啊，关切、关心并且急切的问：“长咋样啊？”然后小姨子想了想，瞅瞅他姐夫说：“和我姐夫差不多。”然后他姐就说：“哎妈呀，那可挺难看呢。”然后那个他小姨子又说：“说好像还比我姐夫能强点儿。”这个时候你说小强在旁边哈，一口水没差点喷出来，就说你说你俩唠家常人都没吱声，都能刮得着他，但凡你长帅点都刮得不着你。

就是说我跟我老公长得像，当时我就心思，真的，以后我开工资的钱呢，我不吃不喝，我攒着，我给你看眼睛去。那他长那么磕碜，我怎么能跟他长得像？那我得啥样啊？也是五大漂亮。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情人咒》。哎，怎么不让填？为什么？来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现在吵架了，吵架了，媳妇儿呢就带女儿离家出走了。晚上呢，走一天了，晚上的时候总算来电话了，就听他说话的口气呀、啊，就气儿还没咋消呢，哦，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姑娘接电话了，就是女儿接电话了，跟他爸说，说俺们娘俩都出来一天了，你也不找找吗？你不找我妈就算了，那你的小情人你也不要啦。然后他妈就说说，哎呀，我找呢，找不没发现呢吗？这个时候啊，他女儿就一个稚嫩的小声音啊，就一直就是很生气的声音说嘛，后来换成稚嫩的声音说，说爸爸，我跟妈妈搁杂物间儿那屋呢，我妈说她肚子饿了，然后电话就挂了。你就说就是这样的家庭，你什么样的仗能打起来？就这样的家庭，就是怎么就能吵起来？就吵起来很正常哈，我觉得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就你吃东西的时候你牙还能咬着舌头，很正常哈。就是吵完架了之后呢，他去那个就生气了走了，然后他就可能不找，你看人家对话就一个闹，我一个在陪着你闹，找呢找呢，你一直在找呢，啊，完我们这个杂物间呢饿了，你看马上矛盾解决就好了。其实就是夫妻两个人的相处哈、啊、真的是就是一个在吵一个在闹，然后一个陪着你，真是这样的。说夫妻两个人之间能有多大的仇恨呢？是不是都是因为爱走在一起的？不要忘了初心。

有一天我餐厅吃饭哈，就是餐厅没有多少人，我附近呢有好几个空的座位，突然之间进了一个帅哥，哎呀走过来了，就偏偏要坐在我的旁边儿。你说你，哎呀，真的，我就寻思，那我得，哎呀，瞬间哈，就周围好多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哈，那都能看见，我就暗自自己窃喜，真的。那我真的，我得多大魅力呀、啊？这大帅哥非得挨着我坐，真不配。我跟大家说，我是武大漂亮，是不？然后我就抬头，就是我。眼神指定是我就看了看那个帅哥，那个帅哥看我这个眼神，然后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别误会，我女朋友不让我坐在漂亮的女生旁边，说她不放心。我寻思我就坐你旁边吧。我那一天我都不开心。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长安》。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两位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的音乐世界。刘若英用温润嗓音诉说平凡生活里的深情故事，黄小琥以醇厚声线唱尽成年人世界的爱恨嗔痴，他们的歌声里啊，藏着岁月的痕迹，也藏着每个人的心事。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一场关于时光与情感的音乐盛宴。

提起刘若英啊，很多人呢会称她为奶茶，这个温暖的昵称啊，恰如她的歌声，不张扬却总能直抵人心。从1995年发行首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出道，她的音乐呢就像一部部细腻的生活纪录片，记录着爱情里的欢喜与遗憾，也诉说着成长中的迷茫与坚定。后来里她唱着，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句歌词呢成了无数人青春里的遗憾注脚。为爱痴狂中，他用执着的唱腔呐喊，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道尽了爱情里的勇敢与孤勇。而一辈子的孤单里的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又唱出了都市男女独处时的清醒与释然。

刘若英的音乐从不是华丽词藻的堆砌，而是用最朴素的语言描绘最真实的情感。她的歌声里有少女的天真烂漫，有成熟女性的温柔坚韧，更有对生活的通透感悟。听她的歌呢，就像在与一位老友对话，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都能在旋律里找到共鸣。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如果说刘若英的歌声呢是温柔的晚风，那黄小琥的歌声啊就是醇厚的烈酒，初听浓烈，细品回甘。凭借着独特的沙哑嗓音和扎实的唱功，黄小琥在乐坛独树一帜，被听众亲切地称为灵魂歌后。

黄小琥的歌声啊，自带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他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这些经历都化作了歌声里的故事。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悲欢，而是自己的人生感悟，更是每个成年人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后的心声。听他的歌呢，就像在深夜里独酌一杯烈酒，那些积压在心里的情绪啊，都能在歌声中得到释放。

两位歌手，两种风格，却都用歌声记录着岁月的变迁。刘若英的温柔是藏在平淡生活里的浪漫，黄小琥的洒脱是历经风雨后的通透。他们的音乐跨越了年龄与性别，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总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

0: 今天呢，我们跟着刘若英的歌声重温青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2: 金牛座 O 情绪，我就

0: 好听的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比较正常的，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千府胡同内啊，现在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需要大家过往时这个多加观察，减速慢行。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现在与建方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福寿路呢，我们看到这一时段六条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东极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市医院这岔路口处呢，现在过街行人还是比较频繁的，需要大家行此乱时一定要注意亮行人。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同时也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呢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超级影院，那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电影的话题吧。首先呢，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国庆档有一些尴尬了。从这个数据的角度，今年暑期档显然是不错的，但是它从的这个赋能来看啊，甚至也是削弱了大家的信心。很多的时候数据存在这个滞留后面吧，因为很多数据呢看似反映是当下，但是更多的是体现了过去。拿此刻来讲，行业的信心直接就降至冰点，这从接下来大家对于国庆档的态度就能够看到一二了。那么此刻距离国庆档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依然没有任何一部大片选择定档哦。延迟定档这个概念其实一直都有，但是今年尤为明显。暑期档抓特务、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空枪等电影几乎都是极限的定档，那留给宣发的时间不足一周。这么一来呢，目前啊距离国庆档还有长达半个月的时间，貌似时间还是够的。那么从往年的国庆档定档的情况来看，国庆档呢开始纷纷向春节档看齐了，选择集体定档。2022年四部影片在9月23日抱团定档了，距离上映仅有7天的时间。2023年虽然说在8月中下旬早早定档了，但是预售期呢却极为短暂的，于9月26日开启预售，这就意味着国庆档的影片仅有2天的预售期。那么我们来到了2024年，这个行情终于是趋于常规了。志愿军三、749局等在9月13日集体定档了，那么属于历年来最为正常的一次。到了2025年，核心大片

在9月19日定档，留下仅12天的这个宣传的周期，可以明显看出来，国庆档还是不同于其他的档期，偏这个计划档期和集体档期。那么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头部大片呢尚未定档也可以是理解的，毕竟时间尚早。那此刻呢，可能还在进行最后的部署，因为集体定档的话呢，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确保这个档期有一个类型多元，然后呢就是彼此不内讧的这种氛围吧，尽可能保障档期完成遍地开花的这种效果。另外呢，今年国庆档呢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可能呢也会影响到各个片方的这个定档的计划，那便是国庆档距离中秋档太近了，看似两个档期挨得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两个档期能够完成合力效应，但是仔细分析来看，其实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坑了，是一个看似美好的陷阱。很简单，即将这个定档的头部影片将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选择中秋档还是国庆档期呢？是选择一个长达13天的超级周期，还是收敛一些野心呢？独占一个7天的国庆档，这里边的藏着很多学问吧。很显然，中秋档国庆这个档期对于影片的质量我觉得是极大的考验的，一旦品质垮掉，它根本撑不到国庆档就会夭折了。想必呢此方的这个片方哈，还在做最后的盘算吧，因为中秋档这3天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诱饵，那么将成为巨大的助力了，要么将万劫不复，那也让各大片方呢缓慢脚步，选择进一步观望哦。

么从目前的局面来看呢，算上中秋的这个档期的影片哈，目前国庆档具备一定的分量的项目吧，有复仇者联盟四来重映了，还有老家伙、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还有呢就是野兽之心、小猪佩奇、活色生香等等。按数量来看显然是够分的够用的，但是从体量来看，这些呢根本不算是主力的选手，严格意义来讲国庆档种子并未开启定档哦。从档期选择上来看，复仇者联盟四来重映，包括老江湖还有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放在了中秋档，尤其是对于后面两部来讲，基本呢属于放弃国庆档的角逐了，这三天长假以及三个工作日就等于影片全部放映周期，这些影片呢野心不大，也很难有这个较大的体量体现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野兽之心则属于国庆档真正的这个意义的定档的影片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但是这种冒险营救题材的类型显然不具备太大的体量，小猪佩奇热度惊人，能够吸引稳定的家庭去观看，但是不属于国庆档的主菜，活色生香属于老年版好东西，这次呢很难能够再度拿到市场的这种份额了。那可以说目前国庆档呢只是算上配菜吧，真正的主菜根本就是没端上来。从目前的呼声来看，以下几部影片呢将有望登陆国庆档，但是并不确定它从中秋档开启还是直接空降国庆了。陈思诚上一部作品呢是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时间敢死队》，这部野心勃勃的温情喜剧片最终呢也是拿到了7000多万的体量。接下来的国庆档呢，陈思诚有望继续征战这一部《神探之痕迹》呢，我觉得曾传出了有望登陆暑期档，但是从目前的局面来看，错过暑期档之后，影片空降到国庆档也是很有可能性的哦。这次陈思诚依旧是跟张译合作，上一部《三大队》算是取得口碑，票房双丰收，这次呢继续配合顶级的这种编剧哈，有望呢再度拿到优异的成绩。从陈思诚的履历来看，除了《外太空的莫扎特》《时间敢死队》这一类的喜剧，他打造了犯罪悬疑类型，还是有着一些比较稳定的品质保障的，所以影片呢也算是比较著名的失踪人口了。近两年呢也曾经多次传出上映的消息，最终呢均不了了之了。作为库中呢我觉得为数不多的具备及战力的这种项目，那倘若这一次能够顺利登陆国庆档也算是不错的结果了。但是从近年来的市场观看哈，这类题材呢很吸引观众们，当然啊稍若拥有高品质的加持，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的。那在动作片这个赛道上面，中间也杀出了一个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令人欣慰的吧，毕竟呢一个大类型需要众人的去共助力吧。所以呢我觉得包括像重生均和取得成功之后，这一部重生二很快就会提上日程了。影片呢具备征战国庆档的实力，但是类型差异化也能够保证其稳定的受众群体。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有啊，就是从片名可以看出两个信息。那首先呢影片是喜剧，其次呢片名就是有致敬史密斯夫妇现实里边的夫妻，在电影当中扮演夫妻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次小沈阳夫妇首次以导演的身份跟大家来见面，但客观来看两个人在院线端的这个号召力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截至目前呢这个国庆档的影片哈，就是一些大片呢还没有就是最后的定档吧，我们还是继续观望，然后呢在最后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大家心仪的想看的影片来定档上映呢。

心地，爱仍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国安大剧《交锋》呢，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来热播了。最新的这个剧情哈，也是收视峰值达到了2.5347%，单集收视率2%。那腾讯热度呢，也是破了25000哦。随着剧情的深入呢，很多的这个弹幕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部剧的熟面孔很多，甚至有人说呢，这是大型的王凯旧式的这种团建了。所以光是伪装者就有四个了，王凯从看谁都是朋友到看谁都是对手，王凯在交锋里边所饰演的角色，国安从外勤搞情报到这个搞侦查，然后呢他刚出场的时候长发胡茬，然后满身透着一股子那种桀骜不驯的劲儿哈。而11年前的伪装者里，王凯所饰演的角色哈，我觉得怎么说呢，一切情报都是由他负责的嘛，然后他也陪着明楼成为了四方间谍，游走在黑暗当中。八面玲珑温文尔雅的阿成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把忠心藏在了精致的面具底下，西装马甲三件套，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笑起来呢就是上海滩最体面的一位了。

0: 到伪装者里边的这个阿成呢，因为职业特性，他需要把每一个人来往都成为了一个利益联盟的朋友。而交锋里面的这个的对于徒弟呢，也是说过一句话，你知道搞情报和这个侦查的区别吗？前者啊，看谁都是朋友，后者看谁都是对手哦。那么11年前的这个阿成看谁都是朋友，11年后看谁都是对手，这设定呢也非常的有趣了。1982年出生的王凯从2006年的年代剧《寒战》出道，这20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演过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丑女无敌》《琅琊榜》《大江大河》《清平乐》，包括呢《猎狐》《欢乐颂》《大江大河二》都有他的身影。这次呢，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把人物吃透，用眼神跟表情传递角色的心理活动，全靠面部肌肉来这个完成情感的传递。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里边还有一个王峥哈，在交锋当中所饰演的角色，他登场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是说特别的深刻吧，因为很多人都说他在伪装者当中呢也演过一个角色，表面上他是上海租界照相馆的老板，实际呢是为军统的特工，代号是201，所以呢大家会想到说啊，伪装者当中还有他的身影哈，所以包括呢这里边还有啊，就是一位在伪装者当中也演过角色的一位朋友，其实大家可能就是熟悉伪装者的朋友们啊，然后都会看到说这里边的这个人哈，真的面孔都特别熟悉哦。
1: 笑你我往花光心意，爱愿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0: 包括这里边高鑫在这个交锋当中呢也有角色出演，公开身份呢他的角色哈，就目前来看呢是公公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比较恭敬兢兢业的公务员了吧，但是在伪装者当中呢他是明楼的助手哈。然后交锋的阵容可以说是谍战剧演员大团建，除了伪装者来了四个，还有潜伏的李亚祖峰啊，北平无战事里边的董勇，好家伙里边的这个高杰等等老戏骨来集体压阵。那网友说这简直就像办了一场这个谍战演技的大展览了，从伪装者到交锋变的是一代演员的面孔和故事的时代背景，不变的是那个无声战场上永远有人在默默守着，然后也致敬所有呢隐蔽在战线的无名英雄。那交锋里面呢还有哪个演员演过伪装者呢？大家是不是也都在观察呢？所以这部剧现在就收视率还是蛮棒的。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周华健的《朋友》。